组织加基地加农户加经销商的联动发展模式，拓宽销售渠道，稳定收购价格。总的来说，甘庄街道的金秋砂糖橘的产业正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的方向。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颜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8: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9: 哎，兄弟，干干干，
10: 哥们儿，咱俩是

0: 我们为什么要闻？
1: 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

0: 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正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9号上午，全球百厨百椒炒肉挑战大世界吉尼斯纪录活动火热开启，吸引上百位湘菜大厨同台献艺，用一道国民湘菜擦亮湖南特色产业名片。湖南人的餐桌离不开一碗辣椒炒肉。现场120位烹饪厨师分6批登台炒菜，在20个固定灶台依次制作辣椒炒肉。猪肉下锅，铁锅翻飞，辣椒与鲜肉在锅中滋滋作响。长沙厨师高喜斌：
2: 这次比赛中呢，我就是负责整个食材的切配，然后炒作啊、出餐，期待就是能够这次比赛当中能够拿到一些好的食材。
0: 百厨同台，关键在椒。辣椒是湘菜中的第一大食材，通过广泛征集，活动集齐全球各地名优辣椒120种。长沙厨师彭蜀桃有12年的灶台经验，辣椒炒肉正是他的拿手绝活。长沙厨师彭蜀桃：
3: 挑战大世界吉尼斯纪录，传出百厨百椒辣椒炒肉，我来了，就想为湘菜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最终120道
1: 货有收获。
0: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印发方案，启动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震慑一批侵权行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18号，住建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新建住宅层高标准从2.8米提高到3米，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适应老龄化与儿童安全需求。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第8批新职业名单，在23个新工种中，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格外引人关注。这一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筹指导，相关单位联合申报的新职业工种，正式获得国家层面认可，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的新设工种入列。这是继三湘以老养老服务品牌享誉全国之后，湖南在养老服务领域贡献的又一张国家名片。近日，湖南出台创业担保贷款新政，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拓宽扶持对象范围，个人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50万元，按实际利息50%贴息。新政压低担保费率，贴息资金由中央、省级财政全额承担，采用预拨加结算模式，减轻创业者资金压力。申请人可以通过湘就业、湘易办等线上渠道或人社窗口办理。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南航将于10月12号起新开通广州、长沙、亚的斯亚贝巴国际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由波音787宽体客机直飞。这是继长沙直飞内罗毕航线后，南航在湘开通的第2条直达非洲航线，标志着中非“一带一路”空中互联互通再添新通道。近日 ，G354浏阳京口至冷井路段浏东大道提质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右幅沥青路面完成交通标识标线施化，正式向社会车辆开放通行；左幅路面同步启动封闭施工，项目半幅交替施工的建设节奏顺利切换。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在凤凰县湖南优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猕猴桃果酱的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开足马力冲刺节前生产订单，全力以赴保障双节市场供应。眼下企业节前订单迎来高峰期，目前产品订单达20000多件，所有订单需要在国庆节前全部生产完毕打包发出。为确保订单按时保质交付，企业全员在岗，细化分工，错峰排班，生产线24小时高效运转，车间上下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

0: 景象。九月正值猕猴桃鲜果集中上市的关键时节，也是企业储备加工原料的黄金期。企业同步铺开鲜果收购工作，大批量采购优质本地猕猴桃鲜果，夯实深加工原料储备。湖南优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双平：
1: 因为现在马上中秋国庆。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

0: 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
3: 微短剧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当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但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广电总局将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对 AI 剧则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今年以来，广电总局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15期间还将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电视剧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态，是精品，
4: 相对稳定，效益也高了，还盘活了不少闲置的田。油菜花开的时候，游客来拍照游玩，老百姓还能在家门口挣到钱。
5: 从面朝黄土躬耕靠力，到科技赋能智慧种田，江贝镇以青年新农人为核心力量，让闲置良田重焕生机，让乡土产业提质升级。记者离开萧牌村时，彭湘雨正站在田埂上，望着无人机缓缓降落。大棚里的秧苗在喷淋水雾中清脆欲滴，小小秧苗的数字化蜕变，将青年的乡村创业梦与农民的丰产增收梦编织在一起，而这条纽带的底色正是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蓝图。
6: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之媒携手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0: 中心记者麦武兰江莫名、热汗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在阿瓦提县多浪乡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道路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当地务工群众各司其职，有序开展路槽修整、封基沙填筑等作业，大家手握工具，齐心协力推进村组道路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695万元，主要实施8.15公里村组道路新建工程。项目紧扣以工代赈政策核心，坚持就地就业，把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务工收入。阿瓦提县多浪乡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道路以工代赈项目理事会理事长张宝：
1: 项目采取聪明自建项目模式，落实先培训后上岗机制。施工过程中，我们将同步开展技能教学，让群众就近务工、就地学艺。
0: 务工村民穆沙江麦和穆提告诉记者，每天能挣200多块钱，既能补贴家用，又能照顾老人小孩，

0: 治理，健全垃圾治理台账，配齐环卫设施，建强保洁队伍，全年累计开展保洁作业150人次，清运生活垃圾80多吨，常态化清理沟渠死角，美化农户庭院，实现乡村环境干净整洁，长效管户。沿河朝鲜族乡党委书记王清爽：
1: 下一步，我们还要健全管校机制，推动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转变，让村庄静起来、美起来，切实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当前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已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2025年同比增长超过40%。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软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5: 医生，我早上起来手指头僵得握不了拳头，是不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治不好？会不会变成残废？吃西药副作用大，中医能不能治？我类风湿因子查出来是阳性，是不是就是类风湿了？这些问题是风湿病科门诊中患者问的最多也最揪心的。很多人一听类风湿关节炎就紧张，觉得这是不死的癌症。实际上，我国有超过500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患病率约0.42%，其中女性患者是男性的4倍，发病高峰在45到60岁。这个病专挑手指、手腕这些小关节，对称下手，如果不管它，5年致残率能达到43.5%，15年以上更是升到61.3%。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管理，绝大多数患者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今天我们请到了仙桃市中医医院血液肿瘤风湿病科主任程铁冰教授，带大家科学认识类风湿关节炎的筛查与防治。
6: 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仙桃市中医医院血液肿瘤风湿病科主任程铁冰，欢迎陈主任。
7: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仙桃市中医医院的陈铁冰医生。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程铁冰，仙桃市中医医院血液肿瘤风湿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第4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第7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分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骨髓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风湿病临床工作38年，具有丰富的风湿病诊疗经验。
6: 欢迎程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是科学认识类风湿关节炎的筛查和防治。那有朋友呢，早上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手指头啊，早上起床以后有一个发僵的感觉，有的呢还会握不紧拳头，但是啊，第一反应就会是，哎，我是不是患上风湿病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运动一会儿、活动一会儿的话，哎，这个手指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有的朋友的话，可能运动个10分钟还不见好。那首先我们要请教陈主任的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啊，这个到底是一般的关节劳损，还是说真的我们要这个时候要警惕类风湿关节炎了？它有什么样的前期信号吗？
7: 类风湿关节炎发病早期呢，它主要有几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大家说的沉降，就是早

0: 我伸起来，双手这个捂不紧东西啊，比较僵硬啊，捂的时间比就是僵硬时间比较长啊，多数人呢会超过这个半个小时，有的甚至达到一两个小时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内分泌关键的一个信号。除此之外呢，那么我们这个手指关节，它会不光是胀痛，它有的是一个，有的是两个，有的是对称性的关节红肿额痛啊，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啊。再查一下血，就会诊断是内分泌关节炎了啊！就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1: 第一个特征是沉僵，
0: 啊。
1: 第
0: 第一个
1: 二，
0: 是手指关节，就小关节红肿额痛，就是关节炎啊。
1: 那他
0: 还
1: 是，
0: 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什么呢？他感觉到手滑泥，比如说平常他早上买菜用手提一下没问题，但是他这几天呢，他感觉到手拎不动了，
1: 没劲儿了，
0: 没劲了啊。这就是鉴别它。
1: 您刚刚提到的年龄啊，就是骨关节炎的话，那可能患上的年龄的话会中老年一些，50岁往上走。那类风湿关节炎的话，它这个是也是属于这个是中老年的疾病，还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了呢？年轻人会患上吗？
0: 就是骨关节炎，它肯定是99%的是发于老年人的。那么类风湿关节呢，老年人也患。啊，也有很大部分老年人他也患类风湿关节炎，但是最多见的，他是中年女性，就什么是40岁到55岁的中年女性，她是患类风湿滑病率是最高的，
1: 这
0: 啊，
1: 为什么中年女性这么高发呢？
0: 她这个原因现在还不能完全不完，西医来讲，现在医学来讲，他没有完全把它研究清楚，啊，最小的我见过的是2岁的。叫原来我们叫幼年内分泌关节炎，现在我们医学上叫幼年特化性关节炎。2岁的一个女孩得内分泌关节炎，年龄最大的80、90岁我也见过啊，临床我们见到的，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但是学龄期儿童发非常少啊，从小学感染就多起来了啊，最多的还是这个中年女性是最多的。
1: 好发于中年女
0: 哎，
1: 性，
0: 好发于中年女性，
1: 40到55岁的
0: 哎，
1: 这个
0: 变
1: 阶段。
0: 多见。
1: 那就是他这个哪些人除了中年女性之外，还有哪些人需要警惕？比方说像这个有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些人，属不属于这个好酒的、好烟的？
0: 这个现代这个研究，这个显示这个吸烟啊，对这个内分泌关节炎的发病呢，有一定影响，它是一个坏因素啊。那么病人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有一部分滑病，他是因为受凉，尤其是手指关节经常床冷水，受凉的病啊。为什么女性中年女性她为什么滑这个呢？就女生她经常洗衣服、洗菜啊，做饭，她床冷水多一些，那就他们自己跟我讲，就说她觉得这个滑病因素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因素
1: 接触冷
0: 啊，她
1: 水，
0: 接受冷水。病人跟我们讲，她总结的，很早以前我们刚刚当医生知道这个有。那么现在就加了个就是抗 CCP，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个主要的检查
1: 抗
0: 啊，
1: CCP
0: 这
1: 抗
0: 是早
1: 体，
0: 期的。那么抗 CCP 抗体这个检查呢，它是能够更早期的发现这个内分泌啊，就是说提示你容易患内分泌。但是是不是说我检查抗 CCP？
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3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冰，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怎么样的去科学认识类风湿关节炎的筛查和防治，请到的专家来自仙桃市中医医院血液肿瘤风湿病科主任陈铁冰，欢迎陈主任。
0: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仙桃市中医医院的 沉淀。

0: 名医生。
1: 陈主任刚刚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和大家介绍了类风湿关节炎，它最早给身体发出的信号有三个，第一个是小关节的这
0: 红
1: 个
0: 肿热
1: 红
0: 痛，
1: 肿，第二个是沉僵半个
0: 沉
1: 小
0: 僵，
1: 时，半个小时以上还缓不过来，是吧？和治疗的阶段，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是说没有进行到这个及时的救治的话，后果就像大家认识到的，它是个不死的癌症，它的致残率特别高。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来了解一双变形的手。
2: 王阿姨今年52岁，在菜市场卖了20多年菜。5年前开始，她早上起来手指头僵得握不住秤，得用热水泡好一会儿才能干活。她以为是常年碰冷水落下的老寒腿，贴膏药、泡药酒，忍忍就过去了。后来手指关节开始红肿，左右手对称灼疼，邻居说这是风湿，治不好的，她更不敢去医院了。再后来，手指关节慢慢变形，弯成了天鹅颈的样子，连扣扣子、拿筷子都困难。去年实在扛不住了，去三甲医院检查，抗 CCP 抗体强阳性，双手多个关节已经有明显的骨侵蚀。医生说，如果5年前就来治疗，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经过半年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王阿姨的关节疼痛明显缓解。
0: 可以做到临床缓解，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达到这个目的啊，基本上就是致残率现在非常低了啊，这样的，只要大家能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个病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1: 其实中医在称呼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叫痹病？
0: 啊，这个我们古代2000多年前我们称为痹病，
1: 啊，
0: 还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叫汪痹，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痹症，风湿病，啊，就是说比一般的痹症呢，风湿病呢，要严重一点的一个风湿病，啊，就是。从古到今，认识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风湿病。那么我们通过几千年的这个中医的这个积累的话，确实它也有很好的效果啊。
1: 对，您是中医方面的这个风湿病方面的专家，所以您对于中医中药这一块儿的话，其实是看到过太多太多的相应的案例了。它其实是我们说不能根治。但是它是可以可防可控，对吧？
0: 对。
1: 其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那大家就想着，我就像您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如果你只是早期出现这个情况，立马到医院来的话，通过中药的这个调理的话，能够可以很好的有效的对你的这个病情进行控制。
0: 一个是在前期，就是说你稍微你这关节这个，比如说有你家里面有人患了这个类风湿。你有这个关节胀有神僵，这个时候你查类风因子或抗生素的病不高，那你就怀疑是这个病，将来可能是这个病，那么你就会提前用中药干预。那么一个是可能你终身不会得，也可能延迟得这个类风湿啊，这是一个早期这个预防。第一个就是类风湿病人有一部分病人，他西医有的跟他个体差异，他西医有的跟他效果好，没副作用。但有的副作用大，他不能用西药，那么他就必然寻求这个我们这个中医治疗。中医治疗如果是病人病情比较重，关节红肿跟痛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中医采取的是什么呢？以这个以德攻德为主，就驱邪为主。但如果说你这个病人已经有4、5年或者10几年、20年、30年了，我们以扶正驱邪这个治疗原则不一样。那么我们像有个见到一个病人是安徽的一个病人，他停了28年，中途一直没吃任何药。他也没有检查，

0: 降压药啊。在用药的早期呢，可能出现面部的潮红或者心有点慌，那么也有些人呢会出现下肢的水肿，这种情况的话呢，就需要去寻找医生做药物的调整。病友朋友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去停药或者是减药。
1: 睡眠也是老年人关注的健康问题。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副主任医师胡丽，围绕破除失眠误区，拥抱美好睡眠，从老年人常见睡眠困扰入手，分析失眠相关因素，纠正睡眠认知误区，并介绍科学的睡眠管理方法。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现场老人听得格外认真。讲座结束后，有奖竞答环节围绕慢病防控、睡眠保健等内容展开，老人们积极抢答，在互动中巩固刚刚学到的健康知识。
2: 活动现场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康复医院的专家团队为老人提供健康咨询，针对血压、血糖管理、睡眠障碍、骨关节疼痛、康复理疗等问题给予专业指导。从一堂健康课到一次面对面的健康咨询，权威健康知识正以更加贴近老年人生活的方式走进养老机构。随着健康科普型活动持续推进，更多优质健康科普资源将走到群众的身边，帮助老年人提高健康素养，科学防病，主动健康。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中国代表团的第20届亚运会首金20号在现代五项赛场产生，凭借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在女子个人赛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最终站上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的最高领奖台。根据赛制，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0: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
4: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词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为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听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翻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市，娄底市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古杰拉特市缔结三对意向友城。日前，第六批全国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名单正式出炉，湖南36个服务区成功入选。至此，我省累计建成投用84个国家级标准化司机之家，服务网点全覆盖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今年新入选的36个国家级标准化司机之家，在对标全国建设运营标准基础上，全部升级为2+7+X 模式，包括承载、加油、购物2项基础功能，提供停车。